形态冲击，给中国传统的国家体制、藩属关系、社会结构、伦常规范、思想学说和文明体系带来了空前危机。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和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中华民族应对全面危机的各种努力，反抗外国侵略和王朝专制的各种运动，促进了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兴起。辛亥革命之后，新的国家机构相继创设，传统的大一统王朝从此转向统一的现代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进入新的发展轨道。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十八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工业革命兴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展开殖民扩张活动。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1844年，美法两国强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黄埔条约》。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侵略者从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诸多特权，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1856年，英法入侵，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美俄两国以调停人的面目趁火打劫，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爱辉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了大片领土，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不败而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款2亿2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该条约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强占胶州湾，将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俄国强租旅顺、大连，将长城以北和新疆划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强租广州湾，将广东、广西和云南划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威海卫和新界，将长江流域和云南、广东划为其势力范围，日本割占台湾和澎湖列岛，将福建划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因在中国未取得势力范围，担心其他列强会妨碍其在华利益，提出了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清政府被迫签订近代史上主权丧失最严重、赔款数目最庞大的辛丑条约。除割地赔款外，辛丑条约还规定清政府保证严禁中国人民参加反帝活动，清政府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从1840年到191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
被迫割让了160多万平方千米领土，还有大批港口城市被租借，关税、盐税等经济主权也被迫出让给列强，国家主权进一步遭受严重侵害，中国完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中国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社会体系难以抵挡。洋纱、洋布等工业产品和大量西方资本涌入中国市场，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业走向衰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随着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中国的生产活动一步步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逐渐产生。二，晚清政府的自救。列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入侵激化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清斗争此起彼伏。在外部主权危机和内部合法性危机的双重压力下，晚清政府陆续兴办洋务，尝试变法，乃至实行预备立宪，开启了一系列自救运动。19世纪60年代起，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掀起了以自强求富为主旨的洋务运动。洋务派承认西方文明在物质层面的先进性，大力引进西方技术成果，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他们训练新式陆军，筹建新式海军，建立军用工业，营建防卫体系，逐渐形成保卫领土主权和边界的近代国家边防意识。同时，洋务派还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组织编译《万国公法》《富国策》等西学书籍，开阔人们的眼界，传播新的地理观、国家观和天下观。然而，器物层面的进步和局部的变革无法拯救中国。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宣告30多年洋务运动的惨败。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取得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维新派积极宣传西方君主立宪、政治改良思想，提出了通过改革建立近现代国家的初步构想。康有为先后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军民合治、满汉不分、去种界、同人类等体现族群平等的设想与政策。梁启超认为，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平满汉之界是中国自强之第一阶梯，并在户籍、通婚、官缺、生计四个方面提出了一套整合国内民族的方案。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开始戊戌变法，颁布
明定国事诏书。此后的百余天，清政府

0: 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虽然变法很快失败，但部分涉及文化教育的改革举措被保留下来。维新派变法的主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戊戌变法是晚清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它的失败使中国社会更强烈地意识到，只有更深层的变革才能找到中国的出路。随着反清武装斗争运动的发展，以及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晚清政府为挽救自身统治危机，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重构各族群政治大一统新秩序。在国家治理方面，清政府开始重用汉人官吏，取消满汉通婚禁令，抑制边疆地方割据势力膨胀，打击各种分裂势力，确立汉语作为国语的地位，在内政外交中广泛推广普及。这些措施为维系共同的国家认同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低谷出现大分裂，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不过宣统三年1911年，在晚清政府组建的责任内阁中，皇族旗人占了大半，彻底打破了君主立宪派的幻想。清朝的覆亡无可挽回。至此，晚清的系列改革均以失败告终，中国急需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国家发展模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2021年，一部高分电视剧《觉醒年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诞生写起，重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描绘出一幅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奋力求取民众思想解放与觉醒、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画卷。剧中，毛泽东和董必武曾经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我们一起重温其中的片段。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50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30多万工人，去年我们调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2: 是这个调查报告我看过，很有说服力。
1: 我亲眼所见，恶动相承，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革命的反抗精神。我们武汉仅仅这3年就发生了几十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
2: 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1: 所以我就说，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2: 先生，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

0: 一颗红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这是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共产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上世纪九十年代，传记电影《孔繁森》感动了无数人。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下面我们就通过电影频道光影星河荧幕上的共产党员节目，再次重温原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孔繁森的事迹。
1: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满怀一腔热血奔走在需要他的地方，无论是山村小学。
2: 孩子，你可知道你是在世界上最高最高位置上读书啊，那书读好了那全世界都听得见。
1: 还是孤寡老人的家中，亦或是边防哨卡，都有他奔波的身影。

0: 他寡言少语，不是不善言辞，而是无法承受高原反应所带来的压力。
1: 孔书记，你就别说了，来，吸点氧气吧。
0: 他时常露宿野外，不是没有安身之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2: 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啊，阿里就是我们的家。
0: 当雪灾来临，他可以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勇敢冲在救灾一线。他的亲人赶来看他，妻子受不了高原反应吐血住进医院，他却无暇顾及，直到灾情得到控制才满身疲惫走进医院去照料亲人。
3: 我以为这回再见不到你了，谢天谢地。
0: 进京申请救灾款，连一件体面衣服他也舍不得买。
2: 你还有闲钱买这？你有钱怎么不捐了你啊？
0: 筹措到救灾款时，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领衔主演季冠霖、林正赫。第二集。
3: 那一年是我唯一没有去海南夹带育种的一年，儿子和和出生了。
4: 和和，来，我的乖儿子，妈妈做水稻，爸爸研究玉米，都是禾本科。对，对，你就叫和和。
3: 研究玉米？你爸爸中途还当逃兵了，他没跟你说。
4: 哎呦，我不是及时回归了吗？回老本行，搞玉米育种。啊，
3: 这世界上啊，就一颗后悔药，让你给吃着了。
4: 哎呦，销售我是实在做不来了，天天喝酒我哪受得了啊？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研究我的玉米吧。啊，种子！我再不回来就被老婆打败喽。
3: 都老夫老妻了还论什么输赢啊。
4: 哎，开心了开心了，笑了笑了。
3: 快去你的玉米地吧，和和他爸。
4: 哎，和和爸爸去上班了。嗯，你要乖哦。
3: 和和乖啊，和和乖，别哭了别哭了，妈妈抱。
5: 哦，哎呀，吴宇啊，你这剖腹产倒口还没长好呢，别抱孩子啊。哦，快快放放放放下。哎呦，乖孙子，奶奶抱。咱俩上阳台上晒太阳去，让你妈妈再眯会儿啊。走嘞走嘞，乖孙子。哦，奶奶抱。
3: 赵院长，啊，
6: 顾宇啊，院里“一带一路”项目上马了，啊，菲律宾那个戴维博士要来考察我们的抗旱稻。
3: 世界杂交水稻联盟的那个戴维？
6: 对，就是他。这样啊，顾宇，我们做一个方案，争取这次就跟戴维签协议，我们的抗旱稻就可以免费在12个国家去实验。
3: 那必须得有一份漂亮的项目书啊。
6: 是啊，你是课题组组长，情况你最熟悉。可是你刚生完孩子，所以我犹豫半天才打的这个电话。
3: 院长，数据都在我心里，我来起草，写完了我发您邮箱，您看看需要补充什么，怎么改您再告诉我。
6: 顾宇，你太痛快了。有人说女同志生孩子养孩子耽误工作，瞎扯，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3: 谢谢院长夸奖。你们常说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这个兵啊好使。
6: 哎，不是兵啊，是一员大将。
3: 不行，我得干活了。
5: 哎呀，你这怎么坐起来用电脑了呢？不要命了？
3: 妈，我有个急活，我得写个项目书。
5: 你生孩子才10天，刀口还没长好呢，你这一不小心这伤口又裂开了。哎，你不能坐着啊。哎，
3: 没事。
5: 不能坐着。
3: 妈，那我躺床上写行吗？
5: 不行。哎呦，
3: 妈，我求你了，你快让我写吧。
5: 哎呦，宝贝儿啊，你呀，啊，写一会儿你歇一会儿，你这眼睛可不能累着啊。
3: 谢谢妈谢谢妈，您呢比我亲妈还亲。这

0: 动啊，你说你一会儿还得喂奶呢，你这要是累坏了，你儿子吃什么呀？
1: 我知道妈，我知道。
0: 哎呦，哎呀，哎呦，乖孙子，哎呀，难抱你，你这个群马对你是一点儿也不伤心，就知道工作，喂了个种子，儿子搁一边了。哼，
1: 种子也跟我儿子一样，妈。
2: 我要做一份漂漂亮亮的项目书，这就是袁老说的机遇吧。错过这次机会，下次就不一定能成功签署了。必须要争取到世界杂交水稻联盟的这个实验机会。
3: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有人讲1970年发现野掰只是靠运气，这里面呢确实有运气的成分，但绝对不能说是只靠运气。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4: 各位乘客，前往美国洛杉矶的 CZ6324 航班开始登机了。

0: 见面的了。
1: 元朗。
0: 哦，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面啊，干什么了？
1: 您坐，您坐，来。
0: 啊，我知道你也来美国参加会议，在餐厅怎么没有看见你嘞？
1: 我都很晚来餐厅，人少，有点紧张，吃饭也在练习口语，怕我英语有口音，美国人听不懂。
0: 哦，那怕什么喽？美国人自己都有口音呢。
1: 严老，上回菲律宾的 David 博士到我们那儿考察，当即就签署了协议，抗旱稻拿到了世界杂交水稻联盟的实验机会，结果很不错。这次国际水稻所邀请我来美国参加您主持的国际杂交水稻研讨会，介绍我们的抗旱稻。哎呀，我都紧张死了，吃不下睡不着的。
0: 那不行啊，要吃牛排，吃饱了才有力气啊。
1: 我花了3个月做课件，真叫不眠不休。PPT 在我脑子里一遍一遍的过，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片我都清清楚楚。可我就是担心现场那么多国际专家，又是英语发言，也许还会有现场提问。万一我听不懂别人的话，别人也听不懂我的发言的话，
0: 停！啊，可以了。
1: 啊，
0: 我给你3分钟。吃完这块牛排，啊！
1: 哦，
0: 你吃吧，我过客一下，马上就回来哦。
1: 元老不会生气了吧？哎，我先吃吧。
0: 我给你拿了杯柠檬水嘞。
1: 谢谢元老。
0: 不谢，这个是你第一次参加国际研讨会，以后会有更多这样的场合，发言呢要大胆，语法错了也没什么关系喽。记住了，你的项目和数据比你的口音更重要，心里面有底，要有自信啊，自信一点呢啊。
1: 好。
0: 明天我在主会场，你在分会场发言，我让翻译小金跟着你哦，给你壮壮胆子。
1: 那太好了，那我就有底气了。
0: 这才像话啦，中国的新女性，年轻的水稻育种专家，土里水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你怕什么了？不要怕啊！上台以后，下面坐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你都不要怕。哎，你看他们是外国人呐，他们看你也是外国人。啊，实在不行呢，你就想象一下，他们啊，全都是水稻
1: 啊，
0: 一株一株，高矮胖瘦不同的水稻，你就放松的嘞。Relax。
1: 元老，您太可爱了。
2: All right, now next up, we have Mr. Yuan Longping. He has ordered an old song for a very beautiful young lady, Miss Gu Yu. Hope you like it.
1: Surprise.元老，谢谢您。
0: 就是想让你放松一下，你就当作是走在回家的乡村小路上。Country Road， 这首歌啊，我年轻时候唱得好得很嘞。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I belong West Virginia.

这就是我，来自中国安徽的谷雨做的抗旱稻介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那些干旱缺水的贫瘠土地都能开出喷香的稻花。 Thank you.

0: Hello, Miss 谷雨 Nice to meet you. 我是国际水稻研究所的 Peter.
1: Peter 先生，你好。
0: What a wonderful speech. 听你发言，我很欣赏你介绍的抗旱水稻。有几个问题想跟您私下交流。
1: 您请说。
0: 您研究育种 ，and you should know， 目前中国的大豆、玉米、蔬菜等种子资源大多依赖进口，更不用说种猪了。即使你们拥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解决了水稻产量问题，但在功能稻上，譬如您研究的抗旱稻，你怎么证明它在质量稳定性以及成果转化上有过人之处呢？
1: Sorry， 您的问题有点突然，我想一下。
0: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以后你可以充分考虑再回答我。But if you don't mind， 我想问一个你个人的问题，可以吗？
1: 可以。
0: 你为什么做育种？不要告诉我是为了事业。
1: 说实话 ，Peter 先生，我最初学农不是因为兴趣，而是要跳农门，找到一份能维持生存的工作。但现在我觉得，不再是为了生存了，而是要继承和发展。我就是想把我想象中的水稻做出来。我在农村长大，我知道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水稻。
0: I see, you're very ambitious. 你很诚实，也很年轻，但育种时间非常漫长。袁隆平先生用了几十年，你觉得在你手里能完成目标吗？
1: 袁隆平先生说，他的使命是让天下人都吃饱饭。在他心里，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不重要，自己能不能获得荣耀也不重要，只要能把优质水稻培育出来，让全世界人受益，谁先研究出来都一样。我会一直做，我完成不了这个课题组有团队，我是80后，团队的其他人是90后。中国人的传统，一边育种一边育人，一代接一代，总会完成的。
0: Wow, impressive. 谷雨女士，以国家利益作为自己职业规划的人，令人钦佩。不过，一切靠结果说话。我很有兴趣看到那一天。
1: 谢谢您的问题和关注，也谢谢您帮我克服了胆怯。
0: 胆怯？ You mean cold feet?
1: Yes， 和国际专家交流原来没有那么可怕。
0: Of course, no need to fear。
1: 您的存疑也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谢谢您。我和我的团队会继续寻找答案的。

0: 芳姐
1: 啊，
0: 导导，这就是我们在南繁基地的新试验田。我把项目报给了中科院，审定通过了。我们要在绿旱601的基础上开展新一轮的育种攻关，培育旱地直播的绿旱639。开始播种吧。
2: 哎，组长
0: 啊，
2: 这么干的土壤，种子播下去能存活吗？
0: 做节水抗旱研究就是要模拟不同的干旱条件，对各种品种进行筛选啊。
1: 哎，对，旱田比水田好，我最怕水田里的蚂蟥了。蚂蟥咬我腿了。
0: 这是旱蚂蟥，海南生态好，旱蚂蟥也很多。哎，别紧张，把鞋脱了、拿鞋底儿把它拍出来。
2: 哎，我来我来，看我来。
1: 哎呀，导导你轻一点，你跟我有仇啊。
2: 不使劲儿它出不来，旱蚂蟥见了血没命。
0: 是，忍一下就好了、早期南繁育种环境更艰苦，那不有个顺口溜吗？三只老鼠一麻袋，十只蚊子一盘菜，三条蚂蟥当腰带，毒蛇窜到身上来。
1: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比起前辈们啊，我们现在的条件可是好上100倍了。
2: 我听前辈们说，南繁南繁，又难又烦，不是南方繁殖，是困难的难，烦恼的烦。哟，哎呦，这怎么这么痒啊？这，哟，这海南蚂蚁可真够大的！
0: 别拍，
2: 啊，
0: 别动！我拿草帽给它扇开，别动啊！
2: 哎呦，一只蚂蚁，看把你给吓的！
0: 这是火红蚁，有毒。
2: 啊！
0: 我有一次被它给咬了，又肿又痛，最后都溃疡了。在医院里躺了好几天。
1: 哎呦妈呀，步步惊心呐、
0: 你们俩第一次来南繁，我多啰嗦几句啊。
2: 哦，
0: 每天出门都要做好防护，戴草帽，皮肤尽量不要露在外面，下田一定要穿上长筒靴。对了，随身带一根竹竿。
2: 竹竿、带竹竿做什么呀？
0: 这里的家禽都是散养的，竹竿可以赶窜进地里的鸡鸭鹅，还可以打草惊蛇。
1: 蛇！
0: 有一次我一抬头，一条眼镜蛇就挂在我前面的树枝条上。
1: 哎呀，饶命啊，组长！我老老实实干活，你可别吓唬我。
0: 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两天播种，早上6:30下地，中午休息2个小时，下午继续。晚上咱们分析数据，拟定杂交组合。
2: 哎呀，当时加入这个课题组还挺得意的，没想到是上了贼船了、
0: 这条贼船可不安稳啊，我要带着你们俩在功能道的应用上披荆斩棘，披风斩浪。我这一片种子播种好了，你们俩呢？
2: 我快好了，
1: 我还差一垄。
0: 导导，
2: 哎，
0: 你手快，我给你加个额外任务。
2: 好，
0: 在试验田边上啊，围上一圈带刺的树枝，就能挡住一些家禽。
2: 啊，我还以为组长要奖励我手快呢。
0: 来，我们俩一起干啊。
2: 好，
0: 抓紧点啊，要下雨了。

0: 分子育种领域有一技之长，你琢磨能不能利用什么现代的技术设备，对我们的种子进行体检，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些走弯路的时间啊！啊，
1: 这倒是个新思路。嗯，可是我回安徽啊就没有海南这边得天独厚的育种环境了。我们弄一个实验大棚。
0: 我们做抗旱怎么抗旱啊？得去模拟它的条件，咱们就做一个可控的温室大棚，可以移动，下雨的话还会自动的关上，还能在手机上实时的看到。组长，你越说越兴奋了。原
2: 老不是说吗？成功的密码还要有灵感，
0: 艺术家讲究灵感，科学家更要讲究灵感，这都是思想的火花，稍纵即逝。
2: 我得赶紧记下来。组长，我原来想象到了海南，阳光、海浪、沙滩、热带水果和海鲜什么的，可是现在。
0: 组长，整个冬天都要待在海南吗？嗯，哎，你要有思想准备啊！大年初一就要去田里授粉了。
2: 啊，不能吧？这过春节怎么不也得休息三天啊？
0: 授粉还分春节元旦的，水稻开花了就得授粉。
2: 哎呀，过年的时候最忙了。
0: 组长。

0: 我考上中科院的博士了，我想去。
1: 可是这里，好事，就是我们这人手就更紧张了。
0: 对不起。
2: 喂，贴心。
3: 老婆，我托人把何赫送去海南，你明天到机场接一下。
2: 何赫不是在上幼儿园吗？妈呢？
3: 啊，妈，有事。
2: 妈，是不是生气了？不帮咱们带孩子了？
3: 哎呀，哎，你别问了，我实在是忙不过来。何赫，你带一段。啊，过完年再回来，好吧？哎，先挂了啊。
2: 哦。家里出什么事了？
4: 何赫，何赫，妈妈在这儿呢。何赫，
5: 何赫，你妈妈来接你了。
4: 来，妈妈抱抱。
2: 是妈妈啦！
5: 哎呀，谷雨，你戴个草帽晒得黢黑，一笑露一口白牙，这孩子能认识你吗？
2: 怪我，一年呀只能在家待几天。
5: 傻儿子，
2: 怎么还穿棉袄啊？你奶奶不知道三亚热？
6: 我有奶奶。奶奶说，妈妈总和种子、稻子在一起。奶奶说，妈妈比农民还累。还不如不念博士。
2: 奶奶说，奶奶说，等回去啊，我当面问问你奶奶怎么说。走，跟妈妈去基地。
6: 我不去，我不去。
2: 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二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王金芳、李文刀、邹丽丽、谭天琪，制作人真真，监制王丽，总策划张阿林，总监制吴文胜、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毕辉，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谷雨由季冠霖演播，袁隆平由李浩甲演播，天心由林正赫演播，婆婆由杨颖演播，和和由王蒙演播，小芳由武凤春演播，刀刀由陈光演播，赵院长由杨默演播，皮特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文刀、张子墨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

0: 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

0: 引领新征程。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2: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3: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2: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4: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5: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2: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6: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2: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7: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8: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 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0: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9: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1: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8: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介绍，
13: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12: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14: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15: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14: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0: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7: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6: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8: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6: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 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9: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2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21: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0: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22: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2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23: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0: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24: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8: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25: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8: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26: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8: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0: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
16: 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九十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

0: 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0: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2: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4: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3: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2，再到第2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5: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3: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2: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6: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2: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6: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

0: 伊朗政府表示，伊朗政府已经向美国提出了反对伊朗政府转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
1: 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2: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 19% 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 29%
1: 保持不变。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
2: 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骑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0: 挂掉。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0: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屑。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0: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返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0: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1: 大家好，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评书《大明英雄传》。
12: 书接上回，
11: 救了我一命还不说呢，我就把穆林森抓住，好替老人家报仇雪恨。田七一边跑着拿出解药，把自己鼻子先给抹上解药，把这拍花药倒在手上。这时候穆林森正追到眼前，眼看就要抓着田七了。这时候这个地方离金鼎玉皇冠也不到2里路，脚下正是一条通往金鼎玉皇冠的大路。田七回头这么一指，说穆林森，我看你哪里走。说着他回手唰啦就把这药面扬出去了。田七这手往后这么一回，穆林森那是干啥的？穆林森知道田七有拍花伞呢，穆林森早就有防备了。田七这么一回手的时候，穆林森顾不得去砍田七去，一个跟头就折出能有5-6尺远呢。穆林森这一跟头折出去，他这拍花伞药面顺风就飘走了，一点力都没借。田七一看失手了，哎，不行啊，我得跑啊，扭头就跑啊。穆林森飞身行，纵起身来，随后就追呀。眼看就要追到田七的切近，一伸手就能抓住田七了。他想把田七活抓活逮拿回去。就在这个时候，忽听见有人高喊道：“穆林森！” 你休得撒野，老夫在此。来的并不是别人，正是恨帝无还，老雕秋不老，还有金氏存阳主和老太太詹云娥。他们三位到了，说他们三位怎么来的呢？钱铁真进了六顺殿，把田齐的事情都告诉了李飞。李飞一听，这才禀报金氏存阳主，说他师父如何见到了田齐，如何跟田齐到金顶玉皇关去了，叫他来六顺殿给送信。接着又问秋三爷回来没，咱们说秋三爷怎么回来的，不跟田齐准备上金顶玉皇关吗？他们两个人追赶那个盗金龙偶的人，秋老三呐，一心追抢偶这个人，他没顾田齐呀。他追了一阵子，这个盗偶之人没追上，回头一瞅，田齐还没了。邱老爷子一看没有办法，只好原路返回呀。邱老爷子以为田齐回来了呢，到这一打听，田齐没回来。正这时来个姑娘，才说出田齐去金顶玉皇观之事。邱不老和金石存阳主一听，不行啊，恐怕他们有危险。他跟金氏存阳主一商量，这才带着詹云娥离开了六顺殿，来奔金顶玉皇观。你看，正好碰上木林森对田齐要下毒手，秋不老才跳过来高喊一声。木林森一扭头，原来是秋老雕，不由得大吃一惊。再看金氏存阳主还有詹云娥，心中说坏了，今天要想跑那是万想不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今天我用这毒刀结果邱老三的性命吧。说着他回身就奔邱老三就是一刀。邱老三急忙闪身行躲过去，两个人就打在一处。这时田齐呀，这么回头一看，哎呀，原来是邱老雕、金氏存阳主、詹云娥老太太。田齐这回盼着救星了。田齐一看，这腰板拔起来了。啊，我说老爷子，你们来的正好啊！要晚来一丝，恐怕我的小命就要难保啊！金氏存阳主知道邱老三下手黑，急忙上前：“邱师叔，你把他交给贫道我。”邱不老往后一退身，金氏存阳主往前一上步，田齐就喊：“哎，我说老人家呀，你跟他可别讲什么君子啥小人战呐！我说你一定要把这六目真人给我人头拿下，你不知道这小子太损了。”木林森一听，心中暗想：如果他们三人要一块上，我可难对付了。干脆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想到这，他就像打伤的老虎一样，大吼一声，就奔金氏存阳主而来。老道急忙闪身行躲过，木林森脚尖一拧劲儿，纵身行跳出圈外，打算逃跑。可是他刚一扭过身子来，邱不老就赶到他的背后。邱不老，你看，抬起右掌运上了气功，那真是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提上一口真气，压到底盘为千钧一发，往上一提，十三太保横量，也叫大力金刚气，也叫紫鸳鸯气。老人家手往上一提，摆动右掌，啪，就是一掌啊！ 这一掌正打在穆林森的左肩甲上，穆林森没躲过去啊，一下就把穆林森打趴。我说三位老人家呀，快跟我来救人去。这才带着三位押着穆林森来到了杜全修老剑客的面前。杜全修这时节大口喘着粗气，奄奄一息。田七赶忙上穆林森身上翻解药，翻了半天也没翻着。田七就问穆林森：“解药呢？”我说：“老道，你告诉我解药。”我说：“你今天要拿出解药把老太太救活，你还能有活着一线出路，若不然今天你是死定了。”穆林森把头这么一摇：“头鬼田七，要解药没有。”田七一看翻不着解药，来到老太太切近，这时节詹云娥抱起来杜全修：“
7: 哎呀，老师傅，你感觉如何呀？”
11: 杜全修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一摆手，强忍着疼痛说：“田七呀，你不要找解药了，就是华佗在世，我也难活命。他这种毒药是剧毒啊，我今天是活不了了。不过我有一件事情，我想嘱托你。我死无别挂念，我有一事拜托田七你。”“
7: 哎，老奶奶，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吧。”
11: 就见杜全修强忍着疼痛，慢慢地手伸到怀里，拿出一个人手镯。这个人手镯啊，上边绣着金龙。把这手镯递给了田七，说：“田七呀，我没有别的拜托你，我临走之前有一件事儿，我有一个同胞兄长。我们从小十三多年到如今没见过面，如果我真死了的话，将来你带着这只手镯闯荡江湖之时，若能见着有一个人他的手上要带着跟我这一样的镯子，他就是我的兄长。我的兄长如果说真要活在人世，你把这镯子交给他，你就告诉他这一切，让我的兄长替我报仇雪恨。”老太太说到这就不能往下说话了。田七一看没有办法：“
7: 哎呀，我说老人家呀，你落到今天这个惨景都是怪我田七呀，我田七对不起你，我没有保护好老人家你呀。”
11: 说着田七让詹云娥背起老太太，众人这才回到了六顺殿。回到六顺殿之后，把老太太放在床上，老太太这功夫就不行了。他徒儿钱铁针一看，扑到师傅的身上：“师傅啊，师傅，你这是怎么的了？是谁把你打伤了？师傅，这是什么人用暗器伤了你？”老师傅已经说不出来话，两眼含着眼泪望着徒儿，那心里头啊，是暗暗嘱告徒儿：“徒儿啊，你的功夫尚还没成，师父不能再教你武功了，咱们娘两个没成想就这样分手了。”老太太瞅着徒儿痛不欲生的样子，是悲愤交加，当时绝气身亡。钱铁针哭得死去活来呀， 田齐一看，这时吩咐人等赶紧的把那。

六目真人给我推上来。外边有李飞把六目真人给带到屋中，田齐往那一坐，用手一拍桌子，哎，我说大胆的六目真人，我问你，你是受何人指使，今天来刺杀老剑？那好说，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你师父指使你这么做的？六目真人把眼一瞪，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便。田七说，你不说，如果你要说了，我保你个胡乱失手。六目真人就是不说话，你怎么问我也不说。田七一看他不说，吩咐人给我拿那火折子。有人把火折子给拿过来了，田七把火折子打开了，然后照准木林森，他这海下呼吸一打火折子，这火扑一下就把木林森这海下这呼吸全给烧没了。田齐呢，又把这火折子冲着木林森的头发，他又给点着了，当时头发也给烧没了。田齐说，你不说，我今天就用这火好好烤烤你。这时节外边呢，早有人在天津院给老太太搭上灵棚，把老太太都装进了棺椁之内。他的徒儿在外边嚎啕痛哭，摆上了各样贡品。田七说，行了，你不说，今天把他押到外边，让他给老人家祭灵。这才把木林森推到了天津院当中。木林森知道自己今天完了，说，田七，你今天给我一个痛快的。田七说，今天给你痛快，我今天要把你大卸八块。木林森一想，落到田七手，今天是没个好了，干脆我自己撞墙死了得了。他刚想要撞墙，邱老三把他拦住了。田七呀，拿过来小刀，就放到木林森的肩头上了。今天你说不说，是什么人指使你来刺杀老剑客的？木林森说，田七，丑鬼，我今生活着不能要了你的命，我死后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田七说，我让你硬，好啊，今天我非杀了你不可。田七这小刀往下一压，刚想要给他抹脖子，就在这时就听有人喊，刀下留人。田七一听有人喊，扭向回头观看，原来从店门外是二位老昆仑带着弟子走进来了，斜跨青牛渡八方之极真人说，他怎么来的呢？葛前元呐，派木林森行刺老太太。木林森走后啊，他有点后悔了，他不放心呐，所以木林森前脚一走，他就派了小老道去打听动静。时间不长，小老道赶忙回来禀报，说木林森被人家给抓去了。葛前元一急，急忙禀报了知己真人，诉说了一番。他只说是田齐呀抓走了木林森，他可没敢说他派木林森去暗杀老太太呀。知己真人呢，怕出什么意外，这才率众赶到六顺殿。田齐见了三昆仑来到，心里说，再不下手我可就杀不成了。因此嗖的一下子，他将木林森的脑袋就给削下来，然后对知己真人说，哎呀，我说老堂主，你来晚了一步了。斜跨青牛渡八方知己真人呢，一看吓了一跳，万没有想到田齐手这么快

就把六目真人给杀了。老堂主来到切近，这才高达道号：无量天尊。天帖，你为什么要杀我的徒儿武林森？田七一看，哎，我说老堂主啊，这个事儿你可别怪我呀。他说罢用手指着棺材告诉老堂主，老堂主你看到没有那口棺材没？老堂主说，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棺材里到底是谁呀？老堂主啊，哎，我说你还是装糊涂的啊，这棺材里装的是女昆仑杜全修啊，他怎么死的？哎，我说老堂主啊，你别打哑语了，不是刚才你派你徒儿这个穆老道用毒药刀杀了老人家吗？现在穆林森将我给杀了，我替老太太报仇了，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穆林森是死有余辜。把知己真人给弄糊涂了，知己真人一听，怎么，天七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杜全修不是跟你一同回六尊殿了吗？怎么，他怎么还死了呢？田七说，我说老人家呀，你不用跟我打哑语了，这不是你派你徒弟穆林森，方才我也跟你说了，把老太太给暗杀了吗？田七就把这一件事情讲了一遍。田七说，我本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为了给老太太报仇。老道长一听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才问田七，田七呀，那穆林森他为什么要杀杜全修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田七说，这你问我干什么？你问问你身边的人呢。田七一边说着一边观看他们这三位堂主，他一看大堂主听此事面带悲伤，二堂主面上也有些个难。

琪是干啥的？田琪一想，不用问了，肯定是三堂主他指使穆林森干的这件事儿。田琪含着眼泪说：“我问你，大堂主，杜全修老人家也是你昆仑门派的人，你们为什么派来穆林森刺杀老人家？”大堂主一听，原来是这么事儿啊。大堂主点点头：“好吧，天琪呀，这件事儿我一定给你查个水落石出。要是这样的话，穆林森死有余辜。那么，天琪，我就告辞了。”

0: 这时也有人把棺椁打开，把老太太的肩甲衣服给扒开。大堂主这么定睛一看，哎呀，这不是毒刀给上的。要说别人不知道这玩意谁有，大堂主能不知道吗？
1: 欲知详情，下段分解。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二讲，民族危亡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1840年至1919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上下求索，奔走呐喊，奋起抗争。习近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清政府与北洋政府无力应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晚清政府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方面做了一定尝试，国家主权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强化，但由于没从根本上触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晚清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自强运动、变法运动和所谓新政并未成功。1911年十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五族共和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共识。从晚清开始，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重大挑战，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探索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在这一历史时期，共同的历史命运催生出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然而军阀连年混战，列强威逼日甚，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政治制度，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失序，经济民生无法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实践层面并没有明显的实质进展。第一节，从帝制到共和。15世纪至17世纪，欧洲国家通过探险和航海活动，发现了新大陆、新海域以及新的贸易路线。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促进了贸易往来，推动了西方的政治与科技革命，也加速了欧洲国家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行动。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西方殖民扩张及其意识形态冲击，给中国传统的国家体制、藩属关系、社会结构、伦常规范、思想学说和文明体系带来了空前危机。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和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中华民族应对全面危机的各种努力，反抗外国侵略和王朝专制的各种运动，促进了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兴起。辛亥革命之后，新的国家机构相继创设，传统的大一统王朝从此转向统一的现代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进入新的发展轨道。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18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工业革命兴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展开殖民扩张活动。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1844年，美法两国强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黄埔条约》。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侵略者从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诸多特权，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1856年，英法入侵，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美俄两国以调停人的面目趁火打劫，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爱辉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了大片领土，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不败而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该条约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强占胶州湾，将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俄国强租旅顺、大连，将长城以北和新疆划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强租广州湾，将广东、广西和云南划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威海卫和新界，将长江流域和云南、广东

东划为其势力范围。日本割占台湾和澎湖列岛，将福建划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因在中国未取得势力范围，担心其他列强会妨碍其在华利益，提出了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清政府被迫签订近代史上主权丧失最严重、赔款数目最庞大的《辛丑条约》。除割地赔款外，《辛丑条约》还规定清政府保证严禁中国人民参加反帝活动，清政府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从1840年到191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被迫割让了160多万平方千米领土，还有大批港口城市被租借，关税、盐税等经济主权也被迫出让给列强，国家主权进一步遭受严重侵害，中国完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中国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社会体系难以抵挡，洋纱、洋布等工业产品和大量西方资本涌入中国市场，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业走向衰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随着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中国的生产活动一步步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逐渐产生。二，晚清政府的自救。列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入侵激化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清斗争此起彼伏，在外部主权危机和内部合法性危机的双重压力下，晚清政府陆续兴办洋务，尝试变法，乃至实行预备立宪，开启了一系列自救运动。19世纪60年代起，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掀起了以自强求富为主旨的洋务运动。洋务派承认西方文明在物质层面的先进性，大力引进西方技术成果，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他们训练新式陆军，筹建新式海军，建立军用工业，营建防卫体系，逐渐形成保卫领土主权和边界的近代国家边防意识。同时，洋务派还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组织编译《万国公法》《富国策》等西学书籍，开阔人们的眼界，传播新的地理观、国家观和天下观。然而，器物层面的进步和局部的变革无法拯救中国。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宣告30多年洋务运动的惨败。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取得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发动了公车上书，
拉开了危险。

0: 新运动的序幕。维新派积极宣传西方君主立宪、政治改良思想，提出了通过改革建立近现代国家的初步构想。康有为先后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君民合治、满汉不分、去种界、同人类等体现族群平等的设想与政策。梁启超认为，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平满汉之界是中国自强之第一阶梯，并在户籍、通婚、官缺、生计四个方面提出了一套整合国内民族的方案。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开始戊戌变法，颁布《明定国事诏书》。此后的百余天，清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虽然变法很快失败，但部分涉及文化教育的改革举措被保留下来。维新派变法的主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戊戌变法是晚清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它的失败使中国社会更强烈地意识到，只有更深层的变革才能找到中国的出路。随着反清武装斗争运动的发展，以及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晚清政府为挽救自身统治危机，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重构各族群政治大一统新秩序。在国家治理方面，清政府开始重用汉人官吏，取消满汉通婚禁令，抑制边疆地方割据势力膨胀，打击各种分裂势力，确立汉语作为国语的地位，在内政外交中广泛推广普及。这些措施为维系共同的国家认同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低谷出现大分裂，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不过，宣统三年1911年，在晚清政府组建的责任内阁中，皇族旗人占了大半，彻底打破了君主立宪派的幻想。清朝的覆亡无可挽回，至此晚清的系列改革均以失败告终，中国急需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国家发展模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

0: 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2021年，一部高分电视剧《觉醒年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诞生写起，重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描绘出一幅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奋力求取民众思想解放与觉醒、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画卷。剧中毛泽东和董必武曾经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我们一起重温其中的片段。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50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30多万工人，去年我们调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2: 是这个调查报告我看过，很有说服力。哎呀，
1: 我亲眼所见，恶动相承，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革命的反抗精神。我们武汉仅仅这3年就发生了几十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
2: 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1: 所以我就说，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2: 先生，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

0: 一颗红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这是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共产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上世纪九十年代传记电影《孔繁森》感动了无数人，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下面我们就通过电影频道光影星河荧幕上的共产党员节目，再次重温原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孔繁森的事迹。
1: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满怀一腔热血奔走在需要他的地方，无论是山村小学。
2: 孩子，你可知道你是在世界上最高最高位置上读书啊，把书读好了那全世界都听得见。
1: 还是孤寡老人的家中，亦或是边防哨卡，都有他奔波的身影。
3: 说句心里话。

0: 寡言少语，不是不善言辞，而是无法承受高原反应所带来的压力。
1: 孔书记，您就别说了，来，吸点氧气吧。
0: 他时常露宿野外，不是没有安身之处。

0: 而是为了人民群众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1: 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啊，阿里就是我们的家。
0: 当雪灾来临，他可以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勇敢冲在救灾一线。他的亲人赶来看他，妻子受不了高原反应吐血住进医院，他却无暇顾及，直到灾情得到控制才满身疲惫走进医院去照料亲人。
2: 我以为这回再见不到你了，谢天谢地。
0: 进京申请救灾款，连一件体面衣服他也舍不得买。
1: 你还有闲钱买这？你有钱怎不捐了你啊？
0: 筹措到救灾款时，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3: 屁了，多少？1800万。
0: 这位热爱人民的好干部就是孔繁森，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
1: 那么咱共产党人呢，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今生今世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5: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领衔主演季冠霖、林正赫。二级。
6: 那一年是我唯一没有去海南夹带育种的一年，儿子和和出生了。
7: 和和，哎，我的乖儿子，妈妈做水稻，爸爸研究玉米，都是禾本科。对对，你就叫和和。
6: 研究玉米，你爸爸中途还当逃兵了，他没跟你说。
7: 哎呦，我不是及时回归了吗？回老本行，搞玉米育种啊！
6: 这世界上啊，就一颗后悔药，让你给吃着了。
7: 哎呦，销售我是实在做不来了，天天喝酒，我哪受得了啊？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研究我的玉米吧。啊，种子！我再不回来就被老婆打败喽。
6: 都老夫老妻了，还论什么输赢啊？
7: 哎，开心了，开心了，笑了，笑了。
6: 快去你的玉米地吧，和和他爸。
7: 哎，和和，爸爸去上班了。你要乖哦。
6: 哦，和和乖啊，和和乖，别哭了，别哭了，妈妈抱。
8: 哦，哎呀，吴宇，你这剖腹产刀口还没长好呢，别抱孩子啊。快放下。哎呦，乖孙子，奶奶抱。咱俩上阳台上晒太阳去，让你妈妈再眯会儿啊。走嘞，走嘞，乖孙子。奶奶抱。
6: 赵院长，
9: 谷雨啊，院里“一带一路”项目上马了，啊，菲律宾那个戴维博士要来考察我们的抗旱稻。
6: 世界杂交水稻联盟的那个戴维？

0: 你说，女同志生孩子养孩子，耽误工作，瞎扯，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笑>
1: 谢谢院长夸奖，您不常说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这个兵啊，
0: 好使。
1: 哎，
0: 不是兵啊，是一员大将。
1: 不行，我得干活了。
2: 哎呀，你这怎么坐起来用电脑了呢？不要命了？
1: 妈，我有个急活，我得写个相簿说。你生孩子才10天，刀口还没长好呢，你这一不小心，这伤口又裂开了。哎，你不能坐着啊，
2: 没事，
1: 不能坐着。
2: 妈，那我躺床上写行吗？
1: 不行。
2: 哎呦，妈，我求你了，你快让我写吧。
1: 哎呦，宝贝儿啊。
2: 你啊，歇一会儿，你歇一会儿，你这眼睛可不能累着啊！
1: 谢谢妈，谢谢妈，您呐比我亲妈还亲，
2: 这不能露病啊！<笑>你说你一会儿还得喂奶呢，你这要是累坏了，你儿子吃嘛呀？
1: 我知道妈，我知道。
2: 哎呦，哎呀，哎呦，乖孙子，哎呀，难抱着。你这个亲妈对你是一点儿也不上心，就知道工作，为了个种子。
1: 儿子葛一边了，哼，种子也跟我儿子一样。妈，嘿，我要做一份漂漂亮亮的项目书，这就是袁老说的机遇吧。错过这次机会，下次就不一定能成功签署了。必须要争取到世界杂交水稻联盟的这个实验机会。
3: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有人讲，1970年发现野百只是靠运气，这里面呢，确实有运气的成分，但绝对不能说是只靠运气。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4: 各位乘客，前往美国洛杉矶的 CZ 6324航班开始登机了。

0: You know， 抗旱 ，drought resisting，drought resisting。
1: 雨儿，又见面的了。
2: 元老。
1: 哦，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面啊，干什么喽？
2: 您坐，您坐，来。
1: 啊。我知道你也来美国参加会议，在餐厅怎么没有看见你呢？
2: 我都很晚来餐厅，人少，有点紧张，吃饭也在练习口语，怕我英语有口音，美国人听不懂。
1: 哦，那怕什么喽？美国人自己都有口音呢。
2: 严老，上回菲律宾的 David 博士到我们那儿考察，当即就签署了协议，抗旱道拿到了世界杂交水稻联盟的实验机会，结果很不错。这次国际水稻所邀请我来美国参加您主持的国际杂交水稻研讨会，介绍我们的抗旱稻。哎呦，我都紧张死了，吃不下睡不着的。
1: 那不行啊，要吃牛排，吃饱了才有力气啊。
2: 我花了3个月做课件，真叫不眠不休。PPT 在我脑子里一遍一遍的过，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片我都清清楚楚，可我就是担心现场那么多国际专家，又是英语发言，也许还会有现场提问，万一我听不懂别人的话，别人也听不懂我的发言的话。
1: 停啊，可以了
2: 啊，
1: 我给你3分钟吃完这块牛排啊。
2: 哦，
1: 你吃了，我过客一下，马上就回来哦。
2: 元老不会生气了吧？哎，我先吃吧。

0: 我给你拿了杯柠檬水嘞。
1: 谢谢袁老。
0: 不谢不谢，这个是你第一次参加国际研讨会，以后会有更多这样的场合，发言呢要大胆，语法错了也没什么关系喽。记住了，你的项目和数据比你的口音更重要，心里面有底，要有自信啊，自信一点呢啊。
1: 好，
0: 明天我在主会场，你在分会场发言，我让翻译小金跟着你哦，给你壮壮胆子。
1: 那太好了，那我就有底气了。
0: 嗯，这才像话啦，中国的新女性，年轻的水稻育种专家，土里水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你怕什么了？不要怕啊！上台以后，下面坐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你都不要怕。哎，你看他们是外国人呐、他们看你也是外国人。啊，实在不行呢，你就想象一下，他们啊，全都是水稻。
1: 啊，
0: 一株一株高矮胖瘦不同的水稻，你就放松的嘞。Relax。
1: 袁老，您太可爱了。
2: All right, now next up, we have Mr. Yuan Longping. He has ordered an old song for a very beautiful young lady, Miss Gu Yu. Hope you like it.
1: Surprise.袁老，谢谢您。
0: 就是想让你放松一下，你就当作是走在回家的乡村小路上。Country Road。 这首歌啊，我年轻时候唱得好得很嘞。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yI belong.

就是我，来自中国安徽的谷雨做的抗旱稻介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那些干旱缺水的贫瘠土地都能开出喷香的稻花。 Thank you.

0: Hello, Miss 谷雨。Nice to meet you. 我是国际水稻研究所的 Peter.
1: Peter 先生，你好。
0: What a wonderful speech. 听你发言，我很欣赏你介绍的抗旱水稻。有几个问题想跟您私下交流。
1: 您请说。
0: 您研究育种。And you should know, 目前中国的大豆、玉米、蔬菜等种子资源大多依赖进口，更不用说种猪了。即使你们拥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解决了水稻产量问题，但在功能稻上，譬如您研究的抗旱稻，你怎么证明它在质量稳定性以及成果转化上有过人之处呢？
1: Sorry, 您的问题有点突然，我想一下。
0: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以后你可以充分考虑再回答我。But if you don't mind, 我想问一个你个人的问题，可以吗？
1: 可以。
0: 你为什么做育种？不要告诉我是为了事业。
1: 说实话 ，Peter 先生，我最初学农。不是因为兴趣，而是要跳农门，找到一份能维持生存的工作。但现在我觉得，不再是为了生存了，而是要继承和发展。我就是想，把我想象中的水稻做出来。我在农村长大，我知道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水稻。
0: I see, you're very ambitious.你很诚实，也很年轻，但育种时间非常漫长。袁隆平先生用了几十年，你觉得在你手里能完成目标吗？
1: 袁隆平先生说，他的使命是让天下人都吃饱饭。在他心里，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不重要，自己能不能获得荣耀也不重要，只要能把优质水稻培育出来，让全世界人受益，谁先研究出来都一样。我会一直做，我完成不了这个课题组有团队，我是80后，团队的其他人是90后。中国人的传统，一边育种一边育人，一代接一代，总会完成的。
0: Wow, impressive, 谷雨女士，以国家利益作为自己职业规划的人，令人钦佩。不过，一切靠结果说话。我很有兴趣看到那一天。
1: 谢谢您的问题和关注，也谢谢您帮我克服了胆怯。
0: 胆怯 ？You mean cold feet?
1: Yes. 和国际专家交流，原来没有那么可怕。
0: Of course, no need to fear.
1: 您的存疑也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谢谢您，我和我的团队会继续寻找答案的。

0: 方姐
1: 啊，
0: 导导，这就是我们在南繁基地的新试验田。我把项目报给了中科院，审定通过了。我们要在绿汉601的基础上开展新一轮的育种攻关，培育旱地直播的绿汉639。开始播种吧。
2: 哎，组长
0: 啊，
2: 这么干的土壤，种子播下去能存活吗？
0: 做节水抗旱研究就是要模拟不同的干旱条件，对各种品种进行筛选啊。
3: 哎，对，旱田比水田好，我最怕水田里的蚂蟥了。
4: 哎哎哎，蚂蟥咬我腿了。
0: 这是旱蚂蟥，海南生态好，旱蚂蟥也很多。哎，别紧张，把鞋脱了，拿鞋底儿把它拍出来。
2: 哎，我来我来，看我来。
3: 轻一点，你跟我有仇啊。
2: 不使劲儿它出不来，旱蚂蟥见了血没命。
0: 是，忍一下就好了。早期南繁育种环境更艰苦，那不有个顺口溜吗？三只老鼠一麻袋，十只蚊子一盘菜，三条蚂蟥当腰带，毒蛇窜到身上来。
3: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比起前辈们啊，我们现在的条件可是好上100倍了。
2: 我听前辈们说，南繁南繁又难又烦，不是南方繁殖，是困难的难，烦恼的烦。哟，哎呦，这怎么这么痒啊？这，哟，这海南蚂蚁可真够大的。
0: 别拍
2: 啊，
0: 别动，我拿草帽给它扇开，别动啊。
2: 哎呦，你是蚂蚁，看把你给吓的。
0: 这是火红蚁，有毒
2: 啊。
0: 我有一次被它给咬了，又肿又痛，最后都溃疡了，在医院里躺了好几天。
3: 哎呦妈呀，步步惊心呐。
0: 你们俩第一次来南繁，我多啰嗦几句啊。
2: 哦，
0: 每天出门都要做好防护，戴草帽，皮肤尽量不要露在外面，下田一定要穿上长筒靴。对了，随身带一根竹竿。
2: 竹竿？带竹竿做什么呀？
0: 这里的家禽都是散养的，竹竿可以赶窜进地里的鸡鸭鹅，还可以打草惊蛇。
3: 蛇？
0: 有一次我一抬头，一条眼镜蛇就挂在我前面的树枝条上。
3: 哎呀，饶命啊，组长。我老老实实干活，你可别吓唬我。
0: 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两天播种，早上6:30下地，中午休息2个小时，下午继续，晚上咱们分析数据，拟定杂交组合。
2: 哎呀，当时加入这个课题组还挺得意的，没想到是上了贼船了。
0: 这条贼船可不安稳啊，我要带着你们俩在功能道的应用上披荆斩棘，披风斩浪。我这一片种子播种好了，你们俩呢？
2: 哎呀，我快好了，
3: 我还差一垄。
0: 叨叨，
2: 哎，
0: 你手快，我给你加个额外任务。
2: 好，
0: 在试验田边上啊，围上一圈带刺的树枝，就能挡住一些家禽。
2: 啊，我还以为组长要奖励我手快呢。
0: 来，我们俩一起干啊。
2: 好，
0: 抓紧点啊，要下雨了。

0: 组长，还不睡呀？嗯。
1: 芳姐，我突然有个灵感。你在分子育种领域有一技之长，你琢磨琢磨，能不能利用什么现代的技术设备，对我们的种子进行体检，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些走弯路的时间啊。
0: 哦，这倒是个新思路。嗯，可是我
1: 回安徽啊，就没有海南这边得天独厚的育种环境了。我们弄一个实验大棚。哎，我们做抗旱怎么抗旱啊？得去模拟它的条件。咱们就做一个可控的温室大棚，可以移动，下雨的话还会自动的关上，还能在手机上实时的看到。
0: 组长，你越说越兴奋
1: 了。袁老不是说吗？成功的密码还要有灵感。艺术家讲究灵感，科学家更要讲究灵感，这都是思想的火花，稍纵即逝。哎，我得赶紧记下来。
0: 组长，我，
1: 哎呦，芳姐，你要有什么话你就说。
0: 啊，我原来想象，到了海南，阳光、海浪、沙滩、热带水果和海鲜什么的。可是现在，组长，整个冬天都要待在海南吗？
1: 嗯，哎，你要有思想准备啊，大年初一就要去田里授粉了。
0: 啊，不能吧？这过春节怎么不也得休息三天啊？
1: 授粉还分春节元旦的，水稻开花了就得授粉。哎呀，过年的时候

0: 我想去，
1: 可是这里……好事，就是我们这人手就更紧张了。
0: 对不起。
2: 喂，天心。
3: 老婆，我托人把何赫送去海南，你明天到机场接一下。
2: 何赫不是在上幼儿园吗？妈呢？
3: 妈。

0: 是不是生气了？不帮咱们带孩子了？
1: 你别问了，我实在是忙不过来，和贺你带一段，啊，过完年再回来，好吧？哎，先挂了啊。
0: 哦。家里出什么事了？
2: 你妈妈来接你了，
3: 来，妈妈抱抱。
0: 哇，哎，呵呵，你不认识妈妈了？
2: 哎呀，谷雨，你戴个草帽晒得黢黑，一笑露一口白牙，这孩子能认识你吗？
0: 怪我，一年呀只能在家待几天。
2: 傻儿子，
0: 怎么还穿棉袄啊？你奶奶不知道三亚热？
4: 我有奶。妈妈总和种子稻子在一起，奶奶说妈妈比农民还累，还不如不念国史。
0: 奶奶说，奶奶说，等回去啊，我当面问问你奶奶怎么说。走，跟妈妈去基地。
4: 我不去，我不去。
0: 走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二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王金芳、李文刀、邹丽丽、谭天琪，制作人珍珍，监制王丽，总策划张阿林，总监制吴文胜、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毕辉，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谷雨由季冠霖演播，袁隆平由李浩甲演播，天心由林正赫演播，婆婆由杨颖演播，和和由王蒙演播，小芳由武凤春演播，刀刀由陈光演播，赵院长由杨默演播，皮特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文刀、张子墨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